与其随葬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并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 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受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 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 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紧紧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 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曲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的 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由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 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 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卯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 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卯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畔笠折尖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质口簧、
玉牙璧等

0: 基本相同。问官必刊随葬朱夏河谷彩绘等习俗互现。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卯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 此外，石卯遗址文化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带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鳄鱼骨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 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 南左遗址的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见于长江中游的曲嘉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曲嘉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 见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 居天下之中，八方服凑之地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 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亡国初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 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黄帝。 皇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 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皇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 命仓颉造字，大脑做天干地支，利首做算术等。 皇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做内经，彩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皇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禹、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因此皇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七元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鉴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布风，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重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 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不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它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智，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它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它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它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它们的食粮，由于它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它们的食欲，又由于它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

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形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

0: 驴、骆驼、犀牛等的突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的，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生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4: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5: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6: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7: 方位075，距离110海里。
6: 传达战区连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8: 我叫梁伟恒，1949年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
9: 36年前，我就出生在这座光荣的水兵母亲城。
8: 从小听着人民海军和家乡不解之缘的故事长大，也就注定了我与海军的缘分。如今我已成长为一名潜艇艇长，此刻正和我的战友潜伏在7号海域。这里水下环境险恶，某国不但铺设了海底声纳阵列，还常年派潜艇监视我们。由于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我们称其为幽灵7号。战区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艇秘密设伏驱除幽灵7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5: 报告艇长，我艇到达预设阵地。
9: 停车。
10: 是。
9: 停车。
10: 车体
9: 有。
11: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3: 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11: 全艇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10: 是。
12: 战斗情报，战斗情报，一级部署就位。
13: 小何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14: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天嘴里讲的战争吧。
13: 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出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
15: 哼，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带我们来。
9: 艇长，幽灵7号异常狡猾，要加倍小心。
16: 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他的艇长一定是个老狐狸。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7号后密切监视，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10: 是。
8: 或许是全艇官兵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每个人既紧张又兴奋。
17: 艇长，那两位女专家说再把他们关在会议室他们就要疯了。
16: 是吗？副长
9: 到，
16: 你接管指挥，我去看看。
9: 好。
8: 关小河和叶青是研究院的专家，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参谋。
18: 报告。
19: 进来。梁伟恒啊。

0: 有事吗？报告参谋长，我都在机关工作两年了，您什么时候放我回艇上去？哎，
1: 说过还要放你回去吗？我担任副艇长三年，好不容易完成了全训，就算不提拔，我也不想离开潜艇。
0: 梁伟航，
2: 到。
1: 身为一名军人。
0: 你要考虑的只有两个字：服从。可是什么？
3: 是。
0: 回来。研究院有两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有？是。哦，你们是北京来的？
3: 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梁参谋，你没接错人，这是我们二所三科室管主任。哦，
0: 你好，
4: 关小何，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
0: 哦，那咱们走吧。行李都装好了，来，二位上车吧。好。你们北京的专家。 都这么年轻啊！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好，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都中校了，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哦，抱歉，
5: 不许动！鬼鬼祟祟在树后干什么呢？带走！
0: 喂，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在哪抓的？开什么玩笑！军岗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进来的。什么？真的？我马上过去。队长，快，小心！慢点，加油啊！我真没骗你们。
6: 快走！
0: 我。
6: 小兵，他怎么了？首长，参谋与躲在树后，偷窥你们上潜艇。
7: 海龙，那个小兔崽子，半夜不睡觉，你瞎躲，你干嘛？哎，大王，王排长，
6: 别拉住我！王排长，你干什么呢？哎呀，林副长，他是我侄子，
7: 副师长，我叫王海龙，也是军人，
6: 跑这干什么？
7: 我申请到潜艇上工作，我大伯他。
6: 不同意！你还不死心！我操！哎，你闭嘴！你住手！你往哪儿住手？老班长，哎，不能打人呐，老班长！老班长，放开！梁参谋来了，间谍呢？啊，伟恒，误会了，他是王班长的侄子。啊？
7: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哎呀，
6: 他说呀，他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
7: 你敢？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不可能！
6: 这个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7: 算就算，算什么账我也要申请上庭。
0: 你叫王海龙？
7: 是。
0: 哦，来，先喝点热水吧。
7: 谢谢梁参谋。
0: 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啊？我哪是偷窥潜艇啊！我是想去找我大伯谈谈，发现他们正在登艇，就想在树下躲躲雨，结果被哨兵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哦，那人家哨兵警惕性高啊。从小到大，我的事儿，我爸妈都听我大伯的。高考时，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潜艇学院，我上了海军工程大学。
7: 研究生毕业，竟然把我分配到军械修理所。我怀疑就是我大伯从中作梗。他这人觉悟太低，啊，对，连婚也不结。嗯，
0: 觉悟低，他觉悟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 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7: 看来
0: 你了解他？
1: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0: 那您，
1: 我原来就是398艇的副艇长。
0: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
0: 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1: 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
0: 您，也是泰州人？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3: 到。
2: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1: 秘密设伏，让他永远消失。
2: 在机关待了2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1: 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
2: 呀，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1: 你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齐略中说，凡与敌战，须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2: 嗯，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
1: 哎呀，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有撒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
2: 嗯，好好干。
1: 是。
4: 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1: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
5: 哎，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1: 对，
5: 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
1: 水根啊，
5: 嗯，
1: 我这离开2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
5: 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
6: 哎，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7: 大伯，我也来报道
6: 啊。
7: 您还不知道？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艇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8: 是你的顶头上司。
6: 你我这、
7: 哎、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啊。
6: 梁厅长，你怎么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1: 哎呀，王班长，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4: 没错呀，
6: 那，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
5: 哎，
1: 海龙啊，你大伯对我把你调到艇员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7: 就他那脾气没法谈。
1: 哎呀，你看你，那就不会采取点策略吗？啊，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啊。
7: 那都不用我聊，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熬彩铃角，画家乡的马饼干丝，
0: 但只要我一转话题，立马就撞针碰底火。哎，他们是谁？
3: 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
9: 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
3: 啊？
9: 怎么了？
0: 都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
9: 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0: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
9: 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信你看。
0: 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9: 梁伟恒，算你狠。
3: 也行，咱们走。
0: 哎，你有本事别走啊！你认识他们？
10: 认识。
0: 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
7: 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它的维修步骤。
11: 我不会。
0: 大伯，昨天问你，你说会。
11: 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
0: 你不想讲，你告诉我一声啊。
11: 王海龙，你掉潜艇上告诉我了吗？
0: 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11: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7: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
11: 我没不舒服。
12: 王桂三，你个老同志，应该做表率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摆老资格。
7: 今天我作为分队长，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解散。
13: 分队长，你批评的对，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0: 大伯，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
7: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如果我不说您几句，那以后还怎么管别人？
13: 对对对对对对，领导，你批评的对。
14: 过来，过来呀！啊，
13: 小兔子，你瞧，我们打死你！哎，你给我站住！
7: 大伯，大伯，这本来就是你错了呀！
13: 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扫把硬！哎呀，
7: 哎，行，好，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
13: 三把火先烧你大伯是不是啊？你蹬鼻子扇脸的就完！哎，
7: 王桂三，你敢打领导啊？信不信我让你写检查？
13: 写检查？哎，我先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
7: 哎，大伯，你
13: 让我，
7: 你讲点理呀！
13: 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你往哪儿跑去？你
15: 报告艇长同志，全体艇员救护完毕，应当113人，失当113人，请指示。
16: 登艇。
15: 是。全体导游，向左转，开始登艇。
0: 快！
17: 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
16: 报告，支队长。
18: 梁艇长，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6: 是。
3: 小河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9: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19: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恐怕要委屈你们了。
3: 梁艇长，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19: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9: 服从你的指挥呗。
19: 不愧是专家，真聪明。
9: 梁艇长，

0: 要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话，
1: 关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拒绝你们登艇的。哎，你，二位领导好，我叫王海龙，我走，我在你们身边。啊，谢谢啊。好你个王海龙，阴气！
2: 杨文，走，
1: 走吧吧。
3: 是。
4: 125航速13节，水深78米，
5: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有，1号辐条水舱注水，有。
0: 出勤兵知道防线程。哎哎哎，唱上来。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哎，
6: 不是，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笑>我还行。
0: 哦，那就是。
6: 管工程师你喽，梁艇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七八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啊？
0: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别忘了，
6: 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你们的任务。
0: 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梁
6: 艇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0: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6: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
0: 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的很明白，来了。
6: 就得
7: 服从指挥。你哎，好，我们服从。梁艇长，您忙去吧。切，
6: 你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出的欢。哎呀，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
7: 出什么问题了？冷却泵压力表只是过载，回水温度正常吗？
8: 检查过了，都正常。
7: 检测3号传感器。是。
8: 就是3号传感器失灵了，马上更换。
7: 是，查到原因了吗？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3号传感器出了问题。哼，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哼，还能自动纠错？
8: 那他能自己换零件吗？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7: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
8: 哼，越说越玄乎。
7: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
8: 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人想不到，他能想得到？
9: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您的人工技术时代过时了，
7: 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
9: 你有鬼边去！
6: 难受，生不如死啊！哎呦，叶工程师，您怎么了？他胃疼，疼的挺厉害的。
7: 啊！哎呦，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哎，
6: 没人了，快出来！
7: 哎，你们去哪儿？
6: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

0: 哎呀，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1: 指挥舱。啊，现在是水下70米，看不到外面的。
0: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哎，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
2: 怕什么？
1: 那我带你们过去。
3: 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
0: 到了，
1: 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0: 艇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
4: 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0: 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厅长。
5: 郑远好。
1: 啊，你好。
0: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1: 啊，你好。你们好。
0: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嗯？
4: 情况有点不正常。
0: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
1: 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 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我们已经被动了。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是。
6: 怎么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面子。
7: 跟你有关系吗？
6: 回你站位上去。哎，
1: 王贵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
8: 快走，走就走。
1: 到底谁是领导？
6: 我在一层，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7: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6: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果然有洞穴，在这儿。
7: 让探测器进去。
6: 叶青，探测器进洞。收到。哎，那是什么？叶青，把镜头推上去。是。
7: 幽灵七号，是幽灵七号。
9: 战斗警报！
10: 是战斗警报。

0: 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 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二节，华夏初立。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 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
1: 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41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一，邦国林立。距今5800 到5300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玉器随葬的 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并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部分地区 已步入文明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受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
0: 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 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紧紧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 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 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使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 约300万平方米，城内由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 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卯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 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 形似金字塔。石卯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畚丽、折尖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制口簧、玉牙璧等基本相同。瓮棺、璧龛、随葬朱夏河谷、彩绘等习俗互现。 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卯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此外，石卯遗址文化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 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鳄鱼骨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 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南左遗址的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 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见于长江中游的曲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曲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见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
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亡国初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皇帝，皇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皇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

0: 住等。皇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做内经，彩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皇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与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因此皇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七元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鉴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步风，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它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它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它驯良不亚于勇毅，它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它知道克制它的动作， 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

0: 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的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他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智，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它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他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他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他们的食粮，由于他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食欲，又由于他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型的肉团。 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它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它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它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它的猎毛正好衬着它的头，装饰着它的颈部，给予它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它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并且美观地结束着它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伸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4: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5: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6: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7: 方位075，距离110海里。
6: 传达战区连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8: 我叫梁伟恒，

0: 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挺秘密设伏，驱除幽灵七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1: 我艇到达预修阵地，
2: 停车，是，停车。车停，
3: 有，报告深度，海水密度，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1: 全艇，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4: 是，
5: 战斗情报，战斗情报，一级部署就位。
6: 小何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4: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天嘴里讲的战争吧。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抽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哼，他压根就不愿意带我们来。艇长，幽灵七号异常狡猾，要加倍小心。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他的艇长一定是个老狐狸。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七号后密切监视。
7: 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8: 是。
7: 或许是全艇官兵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每个人既紧张又兴奋。
9: 艇长，那两位女专家说，再把他们关在会议室，他们就要疯了。是吗？副长，到，你接管指挥，我去看看。
7: 关小河和叶青是研究院的专家，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参谋。报告，进来。
10: 杨伟恒啊，有事吗？
7: 报告参谋长，我都在机关工作两年了，您什么时候放我回艇上去？
10: 哎，我说过还要放你回去吗？ 我担任副艇长3年，好不容易完成了全训，就算不提拔，我也不想离开潜艇。
7: 梁伟恒，到。
10: 身为一名军人，你要考虑的只有两个字：服从。
7: 可是什么？
10: 是。回来。
7: 研究院有两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有？是。
10: 你们是北京来的？啊，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梁
7: 参谋，你没接错人，这是我们二所三科室管主任。哦，您好，
10: 关小河，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
7: 哦，那咱们走吧。行李都装好了，来，二位上车吧。好。
11: 你们北京的专家都这么年轻啊？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好，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都中校了，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抱歉，不许动，鬼鬼祟祟在树后干什么呢？
12: 带走！喂，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在哪抓的？开什么玩笑？军港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进来的？什么？真的？我马上过去。站住！
13: 我真没骗你们。
14: 快走！我，小兵，他怎么了？
15: 首长，参谋员躲在树后，偷窥你们上潜艇。
13: 海龙，这个小兔崽子，半夜不睡觉，你瞎捣乱！
15: 哎，
13: 大王，
15: 王排长，
13: 别拉住我！
15: 王排长，
13: 你干什么呢？哎呀，你副长，他是我侄子，
15: 副师长，我叫王海龙，也是军人。
0: 跑这干什么？
1: 我是一道。

0: 他说呀，他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你敢！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
1: 不可能！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0: 算就算，算是不是让我也要申请上艇？
1: 你叫王海龙？
2: 是。
1: 哦，来，先喝点热水吧。
0: 谢谢梁参谋。
1: 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啊？
0: 我哪是偷窥潜艇啊，我是想去找我大伯谈谈，发现他们正在登艇，就想在树下躲躲雨，结果被哨兵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哦，
1: 那人家哨兵警惕性高啊。
0: 从小到大，我的事儿我爸妈都听我大伯的，高考时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潜艇学院，我上了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竟然把我分配到军械修理所，我怀疑就是我大伯从中作梗。
1: 他这人觉悟太低，啊对，连婚也不结。嗯，觉悟低，他觉悟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0: 看来，你了解他。
1: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0: 那您，
1: 我原来就是三九八艇的副艇长。
0: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
0: 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
1: 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
0: 你说，是不是更应该？ 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1: 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您也是泰州人。
3: 参谋长，您找我？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4: 到。
3: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1: 秘密受俘，让他永远消失。
3: 在机关待了两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1: 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呀，开窍了，真不容易啊！您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齐略》中说：“凡与敌战，虚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
3: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嗯，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哎呀，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有撒手锏核潜艇。
5: 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
6: 嗯，好好干。
5: 是。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
0: 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哎，
2: 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对，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水根啊，我这离开两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
0: 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3: 大伯，我也来报道。啊，您还不知道？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厅机电部门分队长了，是你的顶头上司。你，我这，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了。嗯。
2: 梁厅长，你总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4: 哎呀，王班长，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5: 没错呀，
2: 这，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哎。
1: 海龙啊，你大伯对我把你调到挺原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6: 就他那脾气，没法谈。哎呀，你看你，那就不会采取点策略吗？啊，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啊。
7: 那都不用我聊。 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熬采菱角，挖家乡的马炳干丝，但只要我一转话题啊，立马就撞针碰底火。哎，他们是谁？
8: 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啊，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
9: 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
8: 好啊。
9: 嗯。
8: 怎么了？都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1: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
8: 信你看。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梁伟恒，算你狠。叶晴，咱们走。
1: 哎，你有本事别走啊！哼，你认识他吗？
2: 认识，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它的维修步骤。我不会，
10: 大伯，昨天问你，你说会。
2: 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
10: 你不想想，你告诉我一声啊。
2: 王海龙，你调潜艇上告诉我了吗？
1: 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10: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1: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
10: 我没不舒服。
1: 郭桂三，你个老同志，应该做表率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搬老资格。今天我作为分队长。
10: 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解散。分队长，你批评的对，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2: 大伯，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如果我不说您几句，那以后还怎么管别人？对对对对对对，领导，你批评的对。
10: 过来，过来呀！啊，小兔崽子，你看我不打死你！哎，你给我站住！
1: 大伯，大伯，
10: 这本来就是你错了呀！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扫把眼嘴硬！哎，行，好，我错了，还不行吗？啊，三把火先烧你大伯是不是？你。 等鼻子扇脸的就完，哎，
1: 王桂三。
0: 你敢打领导啊？是不是我让你去检查？先检查！哎，我先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哎，大梦，你让我！你张点力啊！
2: 别跑！你给我站住！你是王大人跑的！你报告，铁道同志，全体警员就完毕，应当120三人，实当120三人，请指示。登艇，是。全体都有，向左转，开始登艇。
3: 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
4: 杨铁子，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5: 是。
6: 小河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5: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4: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
5: 梁艇长，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4: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6: 服从你的指挥呗。
4: 不愧是专家，真聪明。
5: 梁艇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4: 管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 拒绝你们登艇的。哎，你，
5: 二位领导好，我叫王海龙，走，我带你们上艇。啊，谢谢啊。
4: 好你个王海龙，阴气！杨鹏，到，出发吧。
7: 是。
8: 航向125，航速13节，
7: 水深78米，
4: 手轻三度，潜到30米。
8: 是，手轻三度，潜到30米。
5: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有。1号浮漂水舱注水。有。
9: 唱上来。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
5: 不是。
9: 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是谁
5: 要疯了？叶青，是你吗？<笑>我还行。哦，那就是管工程师你喽。梁艇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七八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专家同志。
4: 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你们的任务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
9: 梁艇长，我们不是犯人。
4: 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9: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
4: 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的很明白，来了就得服从指挥。
9: 你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艇长，您忙去吧。切，
4: 你别在这装好人。
9: 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哎呀，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
4: 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出什么问题了？
10: 冷却泵压力表指示过载，
4: 回水温度正常吗？
10: 检查过了，都正常。
4: 检测3号传感器。
11: 是。
0: 就是三号传感器失灵了，
1: 马上更换。
2: 是。
1: 查到原因了吗？
0: 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三号传感器出了问题。
1: 哼，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爆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
4: 还能自动纠错？那它能自己换零件吗？
1: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4: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
1: 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
4: 哼，越说越玄乎。
1: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
4: 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人想不到他能想得到？
1: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您的人工技术时代过时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
4: 有鬼边上。
5: 哎呀，难受，生不如死啊。哎呦，
6: 叶工程师，您怎么了？
7: 他胃疼，疼得挺厉害的。
6: 啊，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
7: 哎，人呢？快出来！
1: 哎，你们去哪儿？
7: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
8: 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1: 指挥舱啊。现在是水下70米，看不到外面的。
8: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7: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
8: 怕什么？
1: 那我带你们过去。
9: 水根，
10: 嗯，
9: 我怎么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
10: 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
1: 到了。
11: 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8: 艇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11: 我
1: 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艇长。
8: 政委好。
12: 啊，你好。
8: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12: 啊，您好。
10: 你们好。
8: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10: 嗯，
8: 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
12: 嗯，情况有点不正常。
8: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
11: 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
10: 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
13: 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
10: 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
13: 我们已经被动了。
8: 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
14: 是。
1: 大伯，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
4: 面。你有关系吗？回你站位上去。
1: 哎，王桂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
4: 快走！
1: 走就走，到底谁是领导？
15: 我在一舱，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8: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0: 地底行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果然有东西在这儿。
1: 让探测器进去。
2: 叶青，探测器进度。
3: 收到。
0: 哎，那是什么？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4: 是。
1: 幽灵七号，是幽灵七号。
5: 战斗警报！
6: 是，战斗警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一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0: 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6: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
2: 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二节，华夏初立。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五千三百年前后，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四千三百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一、邦国林立。距今五千八百到五千三百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 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玉器随葬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并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仅仅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

0: 基教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 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由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 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 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卯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 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卯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畔砾、折间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制口簧、玉牙璧等。 基本相同，瓮棺、壁龛、随葬猪下颌骨、彩绘等习俗互现。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卯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 此外，石卯遗址文化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鳄鱼骨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
1: 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
0: 南左遗址的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见于长江中游的曲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曲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 见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

0: 各国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国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据天下之中八方服凑之际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 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 王国初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 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黄帝。黄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 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 皇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命仓颉造字，大脑做天干地支，利首做算术等。皇帝亲力躬行， 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做内经，采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 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皇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禹、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皇帝的后裔， 因此，皇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 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 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 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七元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鉴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步风，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它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它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他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他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他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他们应占的空间 而禁闭他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他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质，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他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他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他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

0: 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形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它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它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它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它的猎毛正好衬着它的头，装饰着它的颈部，给予它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它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并且美观地结束着它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生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4: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5: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6: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7: 方位075，距离110海里。
6: 传达战区连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8: 我叫梁伟恒。

0: 1949年，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36年前，我就出生在这座光荣的水兵母亲城。从小听着人民海军和家乡不解之缘的故事长大，也就注定了我与海军的缘分。如今，我已成长为一名潜艇艇长，此刻正和我的战友潜伏在7号海域。 这里水下环境险恶，某国不但铺设了海底声纳阵列，还常年派潜艇监视我们。由于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我们称其为“幽灵七号”。战区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艇秘密设伏，驱除幽灵七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1: 我艇到达预修阵地，
2: 停车，是，停车。车停，
3: 有，报告深度，海水密度，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4: 全艇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5: 是，战斗情报，战斗情报，一级部署就位。
6: 小何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7: 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抽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
8: 哼，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带我们来。
7: 艇长，幽灵七号异常狡猾，要加倍小心。
9: 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他的艇长一定是个老狐狸。
7: 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七号后密切监视。 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2: 是，
0: 或许是全艇官兵。

0: 好不容易完成了全训，就算不提拔，我也不想离开潜艇。
1: 杨伟恒，
2: 到。
1: 身为一名军人，你要考虑的只有两个字：服从。
2: 可是什么？
3: 是。
1: 回来。
2: 研究院有两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有？
3: 是。
2: 你们是北京来的？啊，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梁参谋，你没接错人，这是我们二所三科室管主任。哦，你好，
3: 管小何，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哦，那咱们走吧。啊，行李都装好了，来，二位上车吧。好。
2: 你们北京的专家都这么年轻啊？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好，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4: 都中校了，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哦，抱歉，
5: 不许动！鬼鬼祟祟，在树后干什么呢？
2: 喂，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在哪抓的？开什么玩笑？军港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进来的？什么？真的？我马上过去。
4: 上，飞上。
6: 我真没骗你们，
4: 快走！我真没骗你们，快走！我小兵，他怎么了？首长，他冒雨躲在树后，偷窥你们上潜艇。
6: 海龙，小兔崽子，半夜不睡觉，你瞎躲！大王，
4: 海龙，
6: 别拉着我！
4: 我们这……
6: 你干什么呢？哎呀，林副将，他是我侄子，副师长，我叫王海龙，也是军人。
4: 跑事干什么？我申请到前艇上工作，我大伯他不同意。
6: 你还不自尽！我操！哎，你还不自尽！我往哪住手？你往哪住手？老班长，不能打人呐，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梁参谋来了，
4: 间谍呢？
6: 啊，伟恒，误会了。
4: 他是王班长的侄子，啊！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哎呀，他说呀，他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
6: 你敢？
2: 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不可能！
4: 你个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2: 算就算，算什么账？我也要申请上庭。
6: 你叫王海龙？是。
2: 哦。
4: 来，先喝点热水吧。
2: 谢谢梁参谋。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啊？我哪是偷窥潜艇啊，我是想去找我大伯谈谈，发现他们正在登艇，就想在树下躲躲雨，结果被哨兵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
4: 哦，
2: 那人家哨兵警惕性高啊。从小到大，我的事儿，我爸妈都听我大伯的。 高考时，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潜艇学院。我上了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竟然把我分配到军械修理所。我怀疑就是我大伯从中作梗。他这人觉悟太低，啊，对，连婚也不结。嗯，
4: 觉悟低，他觉悟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
2: 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4: 看来，你了解他。
2: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4: 那您，
2: 我原来就是398艇的副厅长。
4: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

0: 也是服从组织需要，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您，也是泰州人。
1: 参谋长，您找我。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它的影子。梁伟恒，
2: 到。
1: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2: 秘密受俘，让他。
1: 永远消失。
2: 嘿，在机关待了2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
1: 哟呵，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2: 你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奇略》中说：“凡与敌战，虚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
1: 首长，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嗯，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哎呀，
2: 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 有杀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
1: 嗯，好好干。是。
3: 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笑>
4: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
5: 哎，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4: 对，
5: 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
6: 史干啊，嗯，我这离开2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
4: 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
5: 哎，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7: 大伯。
4: 我也来报道啊！啊，
5: 您还不知道？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艇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7: 是你的顶头上司，
4: 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了。
7: 梁厅长，
4: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7: 哎呀，王班长。
4: 海龙啊，
7: 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4: 没错呀，这，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
7: 哎，海龙啊，你大伯。
8: 对我把你调到挺员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就他那脾气，没法谈。哎呀，
7: 你看你，那就不会采取点策略吗？啊？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啊？那都不用我聊，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藕踩菱角，花家乡的马饼干丝。但只要我一转话题啊。 立马就撞针碰底火。哎，他们是谁？
9: 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
0: 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啊？怎么了？都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1: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是你看。
0: 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2: 梁伟恒，算你狠。
1: 也行，咱们走。嗯。
3: 你有本事别走啊！你认识他吗？认识，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他的维修步骤。我不会，
4: 大伯，昨天问您，你说会的。
3: 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你不想讲，你告诉我一声啊！
5: 王海龙，你掉潜艇上告诉我了吗？
6: 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3: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6: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
3: 我没不舒服。
6: 王桂三，你个老同志！
3: 应该做表率且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搬老资格。今天我作为分队长，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解散。分
7: 队长，你批评的对，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3: 大伯，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
8: 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
0: 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
1: 杨艇长，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2: 是。
3: 小河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4: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1: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
3: 恐怕要委屈你们了，梁艇长，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1: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5: 服从你的指挥呗。
1: 不愧是专家，真聪明。
3: 梁艇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1: 管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 拒绝你们登艇的。
3: 哎，你，
5: 二位领导好，我叫王凯龙，我走，我带你们上艇。
3: 啊，谢谢啊。哎
0: 真紧。
1: 杨文恒，到，出发吧。
2: 是。
3: 航向125，航速13节，
1: 水深78米。
4: 手倾3度，潜到30米。
1: 是，手倾3度，潜到30米。
2: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
5: 有。
6: 一号浮漂水舱注水。
5: 有。
7: 趁夜晚出骑兵，直到防线城
5: 关。哎，唱上来。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哎，
9: 不是，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
4: 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
10: 我还行。
4: 哦，那就是管工程师你喽。
10: 梁艇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7-8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
4: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
11: 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
10: 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4: 你们的任务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
10: 梁艇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4: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10: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
4: 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得很明白，来了就得服从指挥。
10: 你
11: 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艇长，您忙去吧。
10: 切，你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
11: 哎呀，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
4: 出什么问题了？
3: 冷却泵压力表指示过载。
4: 回水温度正常吗？
3: 检查过了，都正常。
4: 检测3号传感器。
1: 是。就是3号传感器失灵了，
4: 马上更换。
3: 是。
4: 查到原因了吗？
1: 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3号传感器出了问题。
4: 哼，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
12: 还能自动纠错？那它能自己换零件吗？
4: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12: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
4: 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
12: 哼，越说越玄乎。
4: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
12: 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人想不到它能想得到？
4: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您的人工技术时代过时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
12: 你有鬼边去。
10: 哎呀，难受，生不如死啊。
13: 叶工程师，您怎么了？
10: 他胃疼，疼得挺厉害的。
13: 啊，哟，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
10: 哎，没人了，快出来。
4: 哎，你们去哪儿？
10: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4: 指挥舱啊。啊，现在是水下70米，看不到外面的。
10: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11: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
10: 怕什么？
4: 那我带你们过去。
14: 水根，
15: 嗯，
14: 我怎么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
15: 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
4: 到了，
16: 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11: 艇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16: 我，
4: 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艇长。
17: 政委好。
18: 啊，你好。
17: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18: 啊，你好。
15: 你们好。
11: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15: 嗯。
11: 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
18: 嗯。情况有点不正常。
11: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
16: 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
15: 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
16: 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
15: 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
16: 我们已经被动了。
11: 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
17: 是。
13: 大伯，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
12: 你有关系吗？
16: 回你站位上去。
13: 哎，王贵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
16: 快走。
13: 走就走，到底谁是领导？
19: 我在一舱，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11: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15: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
11: 果然有洞穴，在这儿。
14: 让探测器进去。
11: 叶青，探测器进洞。
19: 收到。
11: 哎，那是什么？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19: 是。
14: 幽灵七号，是幽灵七号。
16: 战斗警报！
20: 是，战斗警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一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12000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8000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6000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
0: 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
1: 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二节，华夏初立。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41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一、邦国林立。距今5800到5300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玉器随葬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
0: 并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仅仅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有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峁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畔砾、折尖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质口簧、玉牙璧等基本相同。瓮棺、壁龛、随葬朱下河谷、彩绘等习俗互现。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峁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 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此外，石卯遗址文化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鳄鱼骨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南左遗址的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建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建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居天下之中，八方浮凑之地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王国初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皇帝。皇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皇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命仓颉造字，大挠做天干地支，利手做算术等。皇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做内经，采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 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

0: 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禹、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因此，黄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 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 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妻园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 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鉴、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
2: 作者：布峰，朗读：姚科。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 他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他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 他驯良不亚于泳衣，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 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 这天生就是一种

0: 舍己从人的动力。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的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他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智，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他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他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他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他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他们赶开或者把他们踏死。他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他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他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他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他们的食粮，由于他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食欲，又由于他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形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 这给他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他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他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他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他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他的猎毛正好衬着他的头，装饰着他的颈部，给予他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他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了，并且美观地结束着他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生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4: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5: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6: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7: 方位075，距离110海里。
6: 传达战区连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8: 我叫梁伟恒，1949年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
9: 36年前，我就出生在这座光荣的水兵母亲城。
8: 从小听着人民海军和家乡不解之缘的故事长大，也就注定了我与海军的缘分。如今我已成长为一名潜艇艇长，此刻正和我的战友潜伏在7号海域。这里水下环境险恶，某国不但铺设了海底声纳阵列，还常年派潜艇监视我们。由于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我们称其为幽灵7号。战区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艇秘密设伏驱除幽灵7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5: 报告艇长，我艇到达预设阵地。
9: 停车。
10: 是。
9: 停车。
10: 车体
9: 有。
11: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10: 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11: 全艇进入1级战斗部署。
12: 是。
13: 战斗情报，战斗情报，1级部署就位。
14: 小何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15: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天嘴里讲的战争吧。
14: 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出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
16: 哼，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带我们来。
9: 艇长，幽灵7号异常狡猾。

0: 要加倍小心。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他的厅长一定是个老狐狸。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7号后密切监视。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1: 是。
0: 或许是全艇官兵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每个人既紧张又兴奋。
2: 厅长，那两位女专家说，再把他们关在会议室，他们就要疯了。是吗？副长，到，你接管指挥，我去看看。
3: 好。关小河和叶青是研究院的专家，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参谋。
4: 报告，
3: 进来。
4: 杨伟恒啊。
3: 有事吗？报告参谋长，我都在机关工作2年了，您什么时候放我回艇上去？哎，我说过还要放你回去吗？
4: 我担任副艇长3年，好不容易完成了全训，就算不提拔，我也不想离开潜艇。
3: 杨伟恒，
4: 到。
3: 身为一名军人，你要考虑的只有2个字：服从。
5: 是，回来。
6: 研究院有2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有？
5: 是。
6: 哦，你们是北京来的？啊，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
5: 梁参谋，你理解错人。
0: 这是我们2所3科室管主任。哦，你好，
6: 关小河，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
0: 哦，那咱们走吧。行李都装好了，来，二位上车吧。
6: 好。
0: 你们北京的专家都这么年轻啊？
6: 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
7: 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都中校了，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抱歉，
8: 不许动！鬼鬼祟祟在树后干什么呢？我带走。
9: 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在哪抓的？开什么玩笑？军港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进来的？什么？真的？我马上过去。
8: 队长，快，小心！队长，慢点，加油啊！
10: 我真没骗你们。
8: 快走！
9: 我。
11: 小兵，他怎么了？
12: 首长，参谋与我在树后，偷窥你们上潜艇。
11: 海龙，那个小兔崽子，半夜不睡觉，你瞎跑！打我！哎，打我！
12: 王排长，别拉住我！
11: 王排长，你干什么呢？哎呀，林副长，他是我侄子。
12: 副师长，我叫王海龙，也是军人，
11: 跑这干什么？
12: 我申请到潜艇上工作，我大伯他。
11: 不同意！
12: 你还不自尽！我操！哎，你闭嘴！住手！你往哪儿住手？哎，
11: 老班长，哎，不能打人呐，老班长！老班长，
12: 梁参谋来了，
11: 间谍呢？啊，
12: 伟恒，误会了，他是王班长的侄子。
11: 啊？
12: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哎呀，他说呀，他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
11: 你敢？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
12: 不可能！你个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11: 算就算，算什么账？我也要申请上庭。
12: 你叫王海龙？
11: 是。
12: 哦，来，先喝点热水吧。
11: 谢谢梁参谋。
12: 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

0: 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1: 看来你了解他。
0: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1: 那您？
0: 我原来就是398艇的副艇长。
1: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
1: 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0: 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
1: 您也是泰州人？
0: 参谋长，您找我。
2: 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3: 到。
2: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0: 秘密设伏，让他永远消失。
2: 在机关待了两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0: 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
2: 呀，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0: 你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齐略中说，凡与敌战，虚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2: 嗯，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
0: 哎呀，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有撒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
2: 嗯，好好干。
0: 是。
4: 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0: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
5: 哎，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0: 对，
5: 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
0: 水根啊，
5: 嗯，
0: 我这离开两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
5: 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
6: 哎，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1: 大伯，我也来报道
6: 啊。
1: 您还不知道？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艇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7: 是你的顶头上司。
1: 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啊。
6: 梁厅长，你怎么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0: 哎呀，王班长，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4: 没错呀，
6: 这，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
5: 哎，
0: 海龙啊，你大伯对我把你调到艇员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1: 就他那脾气没法谈。
0: 哎呀，你看你 那就不会采取点

0: 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啊，那都不用我聊，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熬彩铃角，他家乡的马炳干丝，但只要我一转话题啊，立马就撞针碰底火。哎，他们是谁？
1: 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啊，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
0: 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啊？怎么了？都
2: 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0: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信你看。
1: 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2: 梁伟恒，算你狠。
0: 叶晴。
3: 咱们走。嗯，
4: 哎，你有本事别走啊！你认识他吗？
3: 认识，
4: 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他的维修步骤。
3: 我不会，
4: 大伯，昨天问你，你说会。
3: 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你不想讲，你告诉我一声啊！
4: 王海龙，你掉潜艇上告诉我了吗？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5: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4: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
5: 我没不舒服。
6: 王桂三，你个老同志！
5: 应该做表率，去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搬老资格。今天我作为分队长，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解散。
4: 分队长，你批评的对，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大伯，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
5: 如果我不说您几句，那以后还怎么管别人？
3: 对对对对对对，领导，你批评的对。过来，过来呀！啊，
5: 小兔崽子，你看我不打死你！哎，
4: 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
5: 这本来就是你错了呀！
3: 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扫把眼。
4: 哎呀，哎。
5: 行行行行行，好，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三把火先烧你大伯是不是啊？你蹬鼻子扇脸的就完。哎，王桂三，你敢打领导啊？是不是我让你去检查？
3: 写检查？哎，我先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
5: 哎，大伯，你让我，
3: 你
5: 长点理啊！
3: 你别跑，
5: 你给我站住！
7: 你往大人跑你！报告艇长同志，全体艇员救护完毕，应当113人，失当113人，请指示。登艇！是。全体导游，向左转，开始登艇。
8: 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报告，
9: 司令长。
8: 杨警长，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
9: 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0: 是。
11: 小何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10: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8: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恐怕要委屈你们了。
11: 梁艇长。 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9: 我觉得

0: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服从你的指挥呗。不愧是专家，真聪明。梁厅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1: 管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拒绝你们登艇的。
2: 哎，你，
3: 二位领导好，我叫王海龙，我走，我在你们上艇。
2: 啊，谢谢啊。
4: 你个王海龙，阴气！杨文恒，出发吧！是。
5: 航向125，航速13节，水深70米。
6: 手轻三度，潜到30米。是，手轻三度，潜到30米。
7: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有。
8: 一号浮漂水舱注水，有。本年晚出骑兵直到防线城。
9: 哎，唱上来。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
8: 哎，不是，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
9: 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笑>我还行。哦，那就是管工程师你喽。
8: 梁厅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七八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
9: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
8: 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你们的任务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
9: 梁厅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8: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9: 少油嘴滑舌的。
2: 你撤不撤？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的很明白，来了就得服从指挥。你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厅长，您忙去吧。切，
9: 你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
2: 哎呀，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
10: 出什么问题了？冷却泵压力表指示过载，
11: 回水温度正常吗？
12: 检查过了，都正常。
11: 检测三号传感器。是。就是，三号传感器失灵了，
13: 马上更换。
14: 是。
15: 查到原因了吗？
16: 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三号传感器出了问题。
14: 哼，还是不够先进呢。
17: 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AI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哼，
18: 还能自动纠错？那它能自己换零件吗？
17: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18: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
17: 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
18: 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哼，越说越玄乎。
17: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
18: 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人想不到，它能想得到？
17: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您的人工技术时代
2: 过时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你有鬼边去！
19: 哎呦，难受，生不如死啊！哎呦，
15: 叶工程师，您怎么了？
19: 他胃疼，疼的挺厉害的。
15: 啊！哎呦。
0: 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没人了，快出来！哎，你们去哪儿？
1: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2: 指挥舱。啊，现在是水下70米，看不到外面的。
1: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2: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怕什么？
3: 那我带你们过去。水根，我怎么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
1: 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到了，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艇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4: 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艇长。
1: 政委好。
5: 你好。
1: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6: 你好，你们好。
1: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
5: 情况有点不正常。
1: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海底洞穴，
5: 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
1: 把对方逼出来！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
5: 那万一受到攻击？
1: 我们就更被动，我们已经被动了。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
7: 是。
1: 大伯，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
7: 你有关系吗？回你站位上去。
1: 哎。 王贵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快走！走就走，到底谁是领导？
8: 我在一层，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1: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5: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
1: 果然有洞穴，在这儿。
8: 让探测器进去。
1: 叶青，探测器进度，
5: 收到。哎，那是什么？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9: 是。幽灵七号，战斗警报！
10: 是，战斗警报！
11: 快，告诉各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一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声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和冉、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

0: 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就花了元帅跟杰里尼在这儿进来，你们能别的不啦？对面那一些官员，也给我们秦通的杰里，我们得把他进来。海军将军尉迟万宝，喊了一句话以后，把那代人老鹰山上的秦通的杰里过来。